0: 旧，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2: 金曲连连听。

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行动生命，救死扶伤，行动扶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
2: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
1: 杨洋说，
2: 杨洋说，杨洋说。
3: 7月11号，广西贵港。洪水退去，救援队伍有序撤离。当师生们回到教室时，看到的场景令人动容。桌椅归位得整整齐齐，地面拖得干干净净。借宿的官兵连一片纸屑都没留下，但黑板上却留着一篇篇寄语：披雨防洪守暗江，借君教室暂安床，少年当立山河志，他日同心护子桑。我们归队守山河，你们执笔写青春。洪水退去千帆起，待你学成耀家乡。还有一句格外打动人心：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却似曾相识。素未谋面，却似曾相识。谁和谁似曾相识？是扛沙袋的兵和帕克桌的学生，是满身泥浆的人和满桌书本的人。他们从未见过面，但他们守护的是同一间教室、同一座城、同一个国家的未来。这种似曾相识，源于血脉里的共鸣，源于对这片土地共同的热爱，源于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无声的精神接力。官兵借的是教室，还的是文字。教室里原本摆着的是课本，现在多了几行滚烫的字。这些字不是客套，而是一个个在泥水里泡了好几天的人在离开之前给素不相识的孩子留下的嘱托与期盼。他们没有留下名字，却留下了最珍贵的礼物——精神的火种。他们不说我为你扛了多少沙袋，只说少年当立山河志。他们不提自己多累多苦，只说我们归队守山河，你们执笔写青春。这份克制与深沉，正是军人情怀最质朴、最动人的表达。这大概就是中国军人最动人的地方。明明是最硬的人，写出来的字却是最温柔。铁骨与柔情在他们身上从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把教室打扫干净再走是纪律，留下一段寄语再走是温柔。前者是军人本色，后者是家国情怀。在人民子弟兵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刚与柔的完美统一，是使命与情怀的交相辉映。等这些孩子长大，他们也许会忘记这场洪水的具体细节，但不会忘记有一天有人替他们挡住了洪水，走的时候擦干净了他们的课桌，还在黑板上留下一句待你学成耀家乡。这份记忆将化作成长路上的力量，激励他们一路前行，不负期望。这间教室里的寄语比任何一堂课都重要，因为它教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传承。当少年立下山河志，当军人归队守山河，这便是中国精神最生动的注脚，也是这个时代最温暖、最动人、最值得铭记的故事。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
0: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停。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唱着一行喝点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5: 金曲连连听。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盒。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天堂有公用电话吗？是不是要排很久的队？我不怕等。可不可以给我爱的人一枚硬币？他很久没对我说，我爱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尚斜阳渐远的纪念，是你与我纷飞的那副笑脸，如你与我掌心的生命伏线，也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一切也愿意。关淑怡的声音总令人有无限遐想，不特别的娇媚，却特别的女性，让人不知不觉地陷入她所营造的音乐氛围中。其实除了《难得有情人》这首经典歌曲之外，关淑怡还有其他的代表作，比如这一首《一切也愿意》，收录在她1991年7月发行的专辑《金色夏季》当中，由蔡国权作曲。后来蔡国权在2005年出版了一张翻唱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全部都是蔡国权作曲，但不是他原唱的歌曲，其中就翻唱了当年写给关淑怡的这一首《一切也愿意》。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
0: 归。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记若里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

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

0: 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秋风无情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

0: 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啦。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曲幺零幺九，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幺零幺九，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点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

0: 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地。

0: 子，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1: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远远听，只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暖。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

0: 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019，这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金曲连连听。

0: 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之柔。
1: 金曲连连听，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每个人也会有一位天使护荫，
1: 纵使渺小仿如微尘，仍可栖身当爱人呼吸。
0: 可惜像我这一种人，圣母永远不肯给予怜悯，
1: 每天遇着苦而祈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连停。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门。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成事。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4: 下单成功。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外卖？我没点啊。
5: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3: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7: 妈妈，
8: 妈妈，
4: 妈妈，
2: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9: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2: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

0: 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风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8: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 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1: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16: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5: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7: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5: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0: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9: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8: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20: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8: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21: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3: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22: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23: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22: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24: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0: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1: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5: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 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0: 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5: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

0: 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卢宪扁到我市调研水库安全度汛及安全生产工作，广西工信系统组织突击队驰援我市复工复产，移动应急超市进村屯，受灾群众按需自选物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桂平荣媒、平南荣媒、港南荣媒、秦唐荣媒报道，7月15到17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宪扁率督导组到我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副市长黄英梅陪同检查。督导组先后到各县市区实地查看水库坝体、泄洪道、监控设施运行状况，现场听取水库防汛责任人关于水位管控、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物资储备等防汛工作汇报。卢宪扁指出，当前主汛期降雨集中，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紧盯水库、堤防、河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畅通预警渠道，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层层压实防汛责任，细化分工，闭环落实，全方位织密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曾和丽、桂平荣媒、谢振飞、蒙国光报道。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工业园区多家企业厂房机电设备大面积受淹瘫痪，企业复工陷入停滞。积水退去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迅速行动，动员全区工业领域企业院校开展设备维修帮扶服务，全力助力我市受灾企业复工复产。7月17日下午，记者在贵港市汉邦牧业有限公司地下消防水泵房看到，抢修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正在拆解被积水浸泡

0: 的电机配电柜元器件与变频器，并对涉水部件烘干除湿、消除设备安全隐患。上汽通用武菱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维修部工厂秦家斌：
1: 我们是早上赶过来的嘛，来到了以后，然后就直接就过来开工了，然后已经做了大概30%-40%这样子，尽我们能力吧，多做一点。
2: 水退人尽忙生产，在港北区西江工业园。 广西汽车集团抽调14名技术专家进驻贵港雅达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抢修，目前已检测完成80块电源板，拆除18台故障马达，为企业复产进度提速。广西汽车集团柳州武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车辆事业部产品规划工程师方新元。
3: 我们是主动响应工信厅的号召，企业也是发挥自身的机电维修专业的技术优势。 那么我们有技术、有人员，争分夺秒的检修受损的电力设备，最大限度的帮助到企业开始复工复产，以实际行动扛起国企的社会责任。
2: 桂平市细化工作举措摸排企业复工难点问题，协助工业技术专家精准帮扶受灾企业开展设备抢修、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 在广西郑超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育柴集团派出的专业技术团队已经开始逐台排查受烟设备，对泡水电器元件开展性能检测。灾情就是命令，复产就是责任。自治区工信厅统筹调度，充分发挥大型国企、职业院校的技术人才优势，快速集结柳工集团、育柴集团、东风柳汽、上汽通用武菱等7家企业，以及广西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院校的100多名专业技术骨干，组建机电设备检测维修突击队。下沉我市各受灾工业园区，点对点，全覆盖，助力企业开展灾后设备检修复产工作。目前，我市受灾企业中已恢复生产超420家，各园区灾后复产抢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邱敏报道。 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贵港市电子电路产业牛河源出现严重内涝，多家企业厂区受淹，生产中断。洪水退去后，在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共同努力下，生产自救迅速展开。目前，该园区内的多家 PCB 企业已陆续复工复产，正稳步恢复蓬勃的生产活力。7月17日，记者在贵港市万吉电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
5: 高精度的自动化设备已重新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熟练操作，全力赶制因洪灾积压的订单。贵港市万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璐：大概差不多，复工的时间是7月13号左右吧。我们差不多已经设备修复了1/3，主要是赶制一些我们前期给客户的订单。我预计大概20号左右，公司就能够生产设备正常。
4: 然后逐渐慢慢的就恢复正常生产了。与此同时，在广西久保电路有限公司复工场景同样火热，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下，企业用电用水问题得以解决，为公司复工复产提供坚实保障。广西久保电路有限公司厂长何念聪：
6: 复工的情况是占75%左右。
4: 政府这一边呢，帮我们及时的联系一些变压器，这一块呀，通电呐，然后水这一边也在帮我们去追，基本上也算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谢艳艳报道。洪灾过后，我市有序转入过渡安置与灾后重建阶段，针对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活物资需求，秦塘区创新救助方式引入移动应急超市帮扶模式。 便统一配发物资，为群众按需自选，让灾后救助更精准、更暖心。7月16日，秦塘区三里镇集塘村望六屯的村口空地上，一辆满载物资的货车静静停靠，大米、食用油、面条、调味品、洗护消杀用品、日用百货等物资整齐摆放。村民们签到领取面值200元的爱心消费券，在货架前仔细挑选自家最需要的东西。 秦塘区三里镇集塘村望六屯村民李女士：
7: 挑了有米啊，这些面条啊，然后酱油这些啊，价格便宜很多，实惠很多。
4: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

0: 续强降雨影响，秦塘区三里镇受灾严重，许多群众房屋、农作物、家具家电及日常生活用品大面积被洪水浸泡损毁，群众生活物资短缺问题突出。为精准对接群众所需，在应急管理部政策协同机制支持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爱德基金会联动地方政府、本地商超，在秦塘区落地移动应急超市救助新模式。秦塘区委社会工作部干部马艳梅：
1: 他那个屯大概有380多户人家，我们每户发放这个200块的面值的消费券，联系了皓业百货超市这边来到现场，可以让村民根据家里的物资的紧缺情况啊、受灾情况啊，来选择他们自己想要的这些商品。
0: 皓业百货秦塘店店长秦淑燕：
2: 3天吧，我们会去到各个村屯做这种公益吧，一个屯7万左右的一个物资生活用品。
0: 据了解，移动应急超市借鉴人道援助现金救助理念，通过政企社多方联动，既保障受灾群众有尊严自主化获取物资，也带动本地商户恢复经营，激活基层民生微循环。目前该应急超市帮扶模式已在广西7个重灾村屯落地实施。爱德基金会项目主管崔亚洲：
3: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和社会力量和企业参与进来，一起加入这个爱心超市、应急超市的一个建设，让更多的村民、受灾的村民能够拿到他们需要的物品和物资，能够解决他们最紧急的一些问题和需求。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力报道。洪涝灾情发生后，共青团市委迅速集结青年志愿力量，奋战在物资保障、灾后帮扶一线，以青春担当助力全市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近段时间，在市不误管理，大批的青年志愿者有序开展物资搬运、管理与分配工作，用青春热忱投身抗洪救灾志愿服务中，为保障物资稳定供应献出力量。志愿者贵港市高级中学学生韦君宇：
4: 我是一名高中刚刚毕业的学生，从8号一直做到今天，搬运过上百件物资、上万瓶水，也发现了全国各地都在支援我们的广西，我们青年应该在冲在抗洪抗灾的第一线。
0: 灾情发生后，团市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建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服务队，动员团员青年志愿者投入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助力复工复产和为受灾青少年提供心理疏导。在物资筹措方面，积极争取上级防汛救灾资金50余万元，划拨市本级团费5万元，专项支持县市区团委开展防汛工作。联合青联、团属协会、爱心企业、壹基金等社会力量，募集饮用水、食品、消杀用品、清淤器械等物资，总价值1150万余元。在抗洪救灾各条战线上，青年力量协同作战，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迎难而上、勇挑重担的良好风貌，以青春力量筑牢安全防线。团市委学校少年和权益部希望工程办公室部长韦小雄：
5: 累计组建青年突击队155支，青年志愿服务队1009支，动员20000名团员青年志愿者投入一线。我们重点围绕清淤消杀、设备抢修、物资保障和暖心服务等4个方面，开展我们灾后重建工作。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怎么不？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5: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强调，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以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推进灾后重建工作。陈刚主持，韦涛、孙大伟出席。
5: 2026年助力贵商贵企出海交流会在南宁举行。
6: 衡州清淤工作全速推进，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开展灾后重建。
5: 贵港衡州开通绿色理赔通道，为民纾困。
6: 我区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启动。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听取我区近期抗洪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穿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全过程，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抓紧抓实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任务，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以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我

0: 区部分地区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抗洪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工作组到广西现场指导推动工作，中央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指导支持，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支援，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扛起抗洪救灾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面加强统筹协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行动，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助等各项工作，目前抗洪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形势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领导干部要到现场一线指挥调度，克服万难，担当作为，持续攻坚，倒排工期，加速推进路电水网基础设施修复，持续开展淤泥清理、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毫不松懈，继续抓好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同时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集中强降雨暴雨天气，要完善机制，以极限思维建立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预案体系，健全科学精准预警机制，高效顺畅校应机制，坚强有力指挥机制，充足完备保障机制，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以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全面开展水库安全度汛、消防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对并险水库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加快开展整改整治，同步做好消防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及时转移群众，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即事即办，定方向、定目标、定期限，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加强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统一标准、统一要求，防止松散乱差，加快推进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重建各项工作。要加强统筹，主动向上对接汇报，争取指导，多措并举打通资金筹措渠道，强化灾后重建资金保障，要强化协同联动，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形成全区上下齐努力、各方共支援的灾后恢复重建强大合力。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南宁市、贵港市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1: 广西台消息，7月17号至18号，以贵港携手向海图强为主题的2026年助力贵商贵企出海交流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交流会并致辞，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做视频致辞，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方光华出席交流会并致辞。孙大伟向关心支持广西抗洪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的各界人士表达谢意。他表示，近年来贵港交流合作持续深化，贵商贵企要抢抓时代机遇，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服务广西构建内外联动的开放型产业生态。希望贵港持续扩大合作领域，共同开拓东盟市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家超在视频致辞中表示，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贵商贵企拓展海外业务的理想门户。香港已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企业以香港为起航首站，开拓海外市场。期待贵商贵企与香港企业拼船出海，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方光华表示，广西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开放发展机遇，希望广大民营企业把握发展大势，坚定发展信心，增强战略定力，敢闯敢拼，拓展开放发展新视野，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构建贵商海外发展新格局。 交流会上发布了服务广西民营企业出海联合行动计划，贵港两地相关商协会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工商联商务厅和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负责人做主旨发言，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专业服务

0: 务供应商等相关负责人做专题分享。会议期间还举办了潮聚广西、链动全球、潮商广西对接会等活动。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会见出席交流会的主要嘉宾并主持开幕会。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参加相关活动。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单位、香港重要商协会负责人及桂粤港澳地区企业家、区直相关单位负责人等200余人参加交流会。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目前，衡州市镇龙乡通往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云表镇、孝乙镇大部积水渐退，多个村的水电陆续恢复，清淤作业进入大总工阶段。广大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开展灾后重建，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邓俊宇的报道。
3: 我所在的位置是在衡州市孝乙镇的临江村，村民和志愿者正在合力的清淤，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4: 7月17号上午，记者在临江村尾苏马村文化中心广场看到，广大干部群众正用铲子将路面淤泥杂物一点一点铲入铲斗，集中堆放后，铲车再集中转运。现场志愿者谢芊芊是附近百合镇的老师，小小的身板却干劲十足。
5: 我们从8:30到这里清理操场的淤泥，还有那个小学，我们在做这个排水，因为这里有个水道嘛，淤水它肯定是要排出来的，才能把那个泥铲完。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尽快的恢复他们原来的生活。
4: 衡州本地的铲车师傅潘先生开着自己的铲车到灾区救灾，他已经连续奋战了10天。
6: 我们洪水退的第一天就过来了，我们先去云表，别的很远的地方的朋友都过来了，那我们本地的肯定要过来，尽一份力吧。
4: 辽宁阜新女挖机手林平也在现场与志愿者们一起清淤。她说，广西人的团结让她感触很深，希望衡州早日恢复烟火气。
7: 知道广西受这灾害，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我们决定把所有的淤泥全部都给清理好，争取让他们早一点重建家园。结束之后，我还会再回来，以一个旅游的方式过来的。
4: 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衡州市孝乙镇临江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黄天健都会带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现场的志愿者群众一起开展清淤工作，只为尽快恢复村道的干净整洁，加快后续灾后重建的进度。
8: 我们临江村委分4个镇南村嘛，每个村都有几百人，最好有400-500人出来这样子。东南宁上面还有雍宁上面都有人下来支援我们，经济的进度还是蛮可以的，感谢他们吧，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4: 在临江村委苏马村文化中心清淤点附近，南宁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在临时食堂热火朝天的分装盒饭，
9: 有炸弹，还有青菜，2要1送。
4: 他们负责给受灾群众、清淤志愿者、消杀防疫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提供新鲜餐食，每天的菜色都不重样。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副队长何力。
10: 来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是每天400份，现在已经达到了每天有1400份，那些餐食就是合理搭配吧。你比如说我们昨天是炒鸡，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会换一下伙食，让那些受灾群众还有一些进来救援的工作人员吃得安心嘛。
0: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性强降雨影响，贵港、衡州市多地出现严重内涝、车辆被泡、房屋受损等灾情。各地相关部门、保险机构迅速行动，高效推进灾后理赔服务，全力帮助受灾群众减少财产损失。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1: 灾情发生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贵港监管分局迅速启动重大灾害事故金融应急响应机制，指导保险机构在受灾严重区域设立22个线下理赔应急服务点，实现救援查勘定损理赔就近联动快速响应，并指导保险公司开通绿色通道，实现小额车险、家财险案件当日报案、当日定损、当日赔付。在贵港市人保财险快速理赔服务点， 受损车主杨先生刚刚办完最后一道手续，从确认车辆达到全损标准到签字领款总共用13天，在这过程中他几乎没有操过心。
8: 现在已经把资料全部提交给他们了，合同上面也写有赔付我40多万，我签字那就生效了，我也认可这个金额，也挽回了部分的损失。
11: 记者了解到，在办理理赔时，人保财险进一步简化理赔资料，不断提速接案查。

0: 查勘定损赔付的全流程服务，通过快查快赔、预赔先行，进一步压缩处置耗时，积极帮助客户减轻复工复产的压力，维持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保险贵港市分公司副总经理苏辉远：
1: 我们对受灾企业和农户、水淹车等支付先行预赔，客户保存好现场受损影像资料，可以向我们申请。接到申请后，我们会根据预估损失提前拨付一定额度的赔款。对于大灾案件小额损失，我们当场定损发起赔付，积极帮助客户减轻复工复产的压力。
0: 据统计，截至7月16号，贵港市保险机构因台风美沙克接保险理赔报案累计1.8336万件，总估损金额8.24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1.18亿元。下一步，贵港市相关部门将坚持特事特办、即事即办原则，督导保险公司做好灾后保险服务工作，全面摸排重点领域受灾及保险标的受损情况，继续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手续，优化理赔流程，做到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合理预赔。在本轮洪灾中，衡州市云表镇受灾严重，不少车辆在洪灾中受损，洪水退去，多家保险公司迅速行动，设立云表镇警保联动临时救援服务点，依托车险大灾行业互认机制，实现防御互认、勘查互认、施救互认、定损互认全覆盖，让理赔从快从简。这几天，在衡州市云表镇警保联动临时救援服务点，陆续有群众前来办理受灾车辆理赔业务。面对群众的问题，服务点的工作人员都会一一耐心解答。据了解，定损完成后，各保险公司会第一时间联系受灾车辆车主办理理赔手续。
2: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报道。7月16号，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纪念大会在南宁举办。在全区援外医疗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20个集体和201名个人在会上获表扬通报。50年来，广西始终把援外医疗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不断改革创新，优化医疗队选派机制，并与两国卫生部门开展公共卫生合作，为受援国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一代代广西医疗队员克服重重考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赢得受援国政府和当地人民的高度赞誉，是当之无愧的白衣外交官。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同非洲领导人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系列活动入选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清单。50年来，广西累计向尼日尔派出医疗队25批次，786人次。向科摩罗派出医疗队17批次，183人次，共计服务两国民众超240万人次，培训当地医务人员4.8万人次，多批次队伍荣获尼日尔共和国卫生荣誉勋章、科摩罗绿星月骑士勋章等国家级荣誉，用实干赢得高度认可，彰显广西担当与中国大爱。会上，自治区人民医院乔世辉、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钟日胜作为援外医疗队员代表，分享了自己多次参与援非医疗工作的经历。尼日尔驻华大使加尔巴塞尼、科摩罗驻华大使馆参赞桑巴乌马哈米杜拉菲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自治区和14个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3: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曾寿梅报道。共叙山海情谊，共谋工会发展，共话美好未来。近日，2026年广西与老挝5省工会服务职工能力建设主题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也是老挝中央工会联合会成立70周年。当天的活动以深化交流、传承友谊、共创未来为主题，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老挝中央工会联合会办公厅指导，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与老挝万象省、华潘省、波里坎塞省、沙湾拿吉省、萨拉湾省工会联合会共同主办。举办这次活动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联合声明精神，聚焦工会服务职工能力建设与职工文化交流两大主题，搭建两国工会组织及职工群体互学互鉴的坚实平台，助力新时代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活动上，自治区总工会与老挝万象省工会联合会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双方的交流合作迈入机制化、常态化的崭新阶段，为今后在工会干部培训、技术技能提升、职工文化交流等重点领域开展更深层次、更富成效的合作筑牢根基。当天，与会人员参观了广西与老挝五省工会工作、职工技能创新、广西智能制造集成成果展，与广西的大国工匠、广西工匠等技能人才进行深入交流、共化友谊，领略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匠心与智慧。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7月17号，2026年广西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式启动。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广西，将陆续投递到南宁、柳州、贺州等地考生手中。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小荣、通讯员谢向炫的报道。
5: 喂，你好，我这边是中国邮政。您这边的那个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你们家楼下了。
2: 17号上午10点，南宁市邮政分公司铜鼓岭投揽部投揽员韦强郑重地将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递交到考生刘同学手中。作为今年广西首批收到普通高考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刘同学略显激动。
6: 我希望我将来能够踏实我的理论知识，然后同时参与一些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说去博物馆当一些志愿者啊之类的，希望为国家的这个中华传统艺术传播做出一些贡献。
2: 7月中旬至8月中旬，广西各地将迎来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投递高峰。为确保今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平稳有序进行，在收寄环节，邮政部门采取录取通知书字样专用封套、预制式详情单四联单，同时积极与高校沟通，提供完整明指信息，提高收寄效率，对高校提供的有效信息不全的及时补齐，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在内部处理环节，为高考录取通知书开辟绿色通道，对邮件进行优先处理、单独封带操作，全部执行专人、专区单封单交操作，全过程严格执行。对应客户原因无法正常投交的，会存局保管，约定再投。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市分公司速递部副经理罗娜：
7: 我们揽投员上门之前会做好这个信息的提醒及预约提醒考生准备好准考证以及身份证，安全的及时的送上门，做好这个全程的保障。
2: 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受灾区域，中国邮政广西分公司升级寄递防护举措，实时监测灾区路况动态，动态调整发运计划，灵活组织邮件接驳，对县乡受阻邮路采取分段接驳、就近中转的方式，将邮件转运至安全网点，规范分拣保存。待辖区路况恢复，具备投递条件后，第一时间开展上门派送工作，全力保障受灾区域考生录取通知书安全送达。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市分公司速递部副经理罗娜：
7: 在衡州市、宾阳县等灾区，我们同时会把录取通知书的这些邮件做好保护的信封以及这个防水袋，做好这个防潮的工作，做好这个中转环节的管控，对邮路实时进行一个监控。如果遇到有焚汛受灾区域，我们会把邮件中转运到安全的位置。
2: 提醒考生可通过邮政 EMS 微信公众号、官网及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凭准考证号、手机号或邮件号查询物流信息。邮政还将在收寄、投递预告、妥投签收三个环节为考生发送定制短信，告知邮件号，提示准备证件、签收后情况。
3: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为切实做好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精准服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力保障我区学子顺利入学、安心求学，自治区社区市县三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联合全区各高校全面开展学生资助咨询热线，为学生及家

0: 自治区统筹市县落地高效联动的三级咨询服务体系，实现咨询服务全覆盖无死角。针对今年广西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部分家庭因灾致困的情况，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于七月至八月专门开通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对因洪涝灾害导致家庭财产受损、经济困难的在读高校学生及大学新生执行优先咨询、优先审核、优先办理的专项帮扶机制。受灾学生可通过本地资助热线求助，各级学生资助部门将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审批环节，主动对接、精准摸排受灾学生家庭情况，一对一提供办贷指导，全力保障受灾学子的贷款额度需求，确保应贷尽贷。
1: 广西的消息，七月十七号，记者从自治区中医药局了解到，广西夏季洪涝灾后常见疾病中医药壮阳医药预案方案2026年版正式发布，指导全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充分发挥中医药壮阳医药特色优势，守护大众健康。当前正值夏季，环境高温高湿，洪涝灾害过后，部分人群因涉水受凉、紧张疲劳、饥饱失调等，易导致机体正气受损，感受外邪。为此，自治区中医药局组织专家根据广西夏季洪涝灾后常见疾病的特点，及时制定并发布方案。方案针对中暑、感冒、泄泻、皮肤类疾病等有不同症状的人群，分别推荐了内服中药茶饮方、外用洗剂和香囊药方。专家提醒，使用方案推荐的茶饮或方药前，应咨询医师，药物过敏者禁用。如出现发热、头痛、肌肉及关节痛、皮疹等症状时，应及时就医。七岁以下儿童服用方案中推荐方药时，应遵医嘱减量。
0: 日前，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与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广西重点领域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招聘活动。目前岗位征集窗口已经打开，时间是7月15号到8月15号，用人单位可以登录八桂英才网填报。
1: 广西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11月在南宁举办。近日，记者从南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了解到，本次广西技能大赛南宁市选拔赛计划于7月底至8月初开赛，目前报名通道已开启。
0: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日前公布获奖作品名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瑞峰作品《古灵魂》荣获散文、杂文含跨文体写作奖。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韩杰，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盖在幽若的心面，一刹的安详是我在

那样无助的相应，我便的将来可会应。

住在疲乏的生命，可变的将来，可会影响。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情难自控》。

这是黎明在1992年演唱的粤语歌，名字叫做《情难自控》。你听到这一段旋律，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原来它就是张信哲演唱的那一首经典国语情歌《难以抗拒你容颜》的粤语版。1992年，作曲的林隆璇把他创作的这一首歌给到了张信哲，而简宁则为他填上了粤语版的歌词，交给了黎明。有人钟情张信哲嗓音当中的清澈透亮，如同少年时毫无保留的喜欢，也有人偏爱黎明声线里的成熟韵味，像是声音里缓缓流淌的心事。但无论哪个版本，都藏着我们对那个年代的共同记忆。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最真挚的情感在旋律里缓缓流淌。我想老歌的魅力大概就在于此，它能够跨越时光，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勾起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那些青涩懵懂的日子里，在那一段并不富裕却格外纯粹的少年时光里，很庆幸有他们这样的歌手和这些经典的歌曲陪着我们走过了一程又一程。接下来就让我们再一次把记忆拉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一起来听黎明的《情难自控》。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 哎呀，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卢宪扁到我市调研水库安全度汛及安全生产工作，广西工信系统组织突击队驰援我市复工复产，移动应急超市进村屯，受灾群众按需自选物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桂平融媒、平南融媒、港南融媒、秦唐融媒报道，7月15到17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宪扁率督导组到我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副市长黄英梅陪同检查。督导组先后到各县市区实地查看水库坝体、泄洪道、监控设施运行状况，现场听取水库防汛责任人关于水位管控、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物资储备等防汛工作汇报。卢宪扁指出，当前主汛期降雨集中，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紧盯水库、堤防、河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演练，畅通预警渠道，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提升突发险情快速处置能力。要层层压实防汛责任，细化分工，闭环落实，全方位织密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曾和丽、桂平融媒、谢振飞、蒙国光报道。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工业园区多家企业厂房、机电设备大面积受淹瘫痪，企业复工陷入停滞。积水退去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迅速行动，动员全区工业领域企业院校开展设备维修帮扶服务，全力助力我市受灾企业复工复产。7月17日下午，记者在贵港市汉邦牧业有限公司地下消防水泵房看到，抢修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正在拆解被积水浸泡的电机、配电柜元器件与变频器，并对涉水部件烘干除湿，消除设备安全隐患。上汽通用武菱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维修部工长秦嘉宾：
3: 我们是早上赶过来的嘛，来到了以后，然后就直接就过来开工了，然后已经做了大概30%-40%这样子，尽我们能力吧，多做一点。
2: 水退人尽忙生产。在港北区西江工业园，广西汽车集团抽调14名技术专家进驻贵港雅达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抢修，目前已检测完成80块地圆板，拆除18台故障马达，为企业复产进度提速。广西汽车集团柳州武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车辆事业部产品规划工程师方新元：
4: 我们是主动响应工信厅的号召，企业也是发挥自身的机电维修专业的技术优势，那么我们有技术有人员，争分夺秒的检修受损的电力设备，最大限度的帮助到企业开始复工。

0: 产，以实际行动扛起国企的社会责任。
1: 桂平市细化工作举措，摸排企业复工难点问题，协助工业技术专家精准帮扶受灾企业开展设备抢修、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在广西正超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育柴集团派出的专业技术团队已经开始逐台排查受烟设备，对泡水电器元件开展性能检测。灾情就是命令，复产就是责任。自治区工信厅统筹调度，充分发挥大型国企、职业院校的技术、人才优势，快速集结柳工集团、育柴集团、东风柳汽、上汽通用五菱等七家企业，以及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院校的100多名专业技术骨干，组建机电设备检测维修突击队，下沉我市各受灾工业园区，点对点、全覆盖，助力企业开展灾后设备检修复产工作。目前，我市受灾企业中已恢复生产超420家，各园区灾后复产抢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邱敏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贵港市电子电路产业牛河源出现严重内涝，多家企业厂区受淹，生产中断。洪水退去后，在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共同努力下，生产自救迅速展开。目前，该园区内的多家 PCB 企业已陆续复工复产，正稳步恢复蓬勃的生产活力。7月17日，记者在贵港市万吉电子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高精度的自动化设备已重新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熟练操作，全力赶制因洪灾积压的订单。贵港市万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露：
3: 大概差不多复工的时间是7月13号左右吧，我们差不多已经设备修复了1/3，主要是赶制一些我们前期给客户的订单，我预计大概20号左右公司就能够生产设备正常，然后逐渐的慢慢的就恢复正常生产了。
2: 与此同时，在广西久保电路有限公司，复工场景同样火热。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下，企业用电用水问题得以解决，为公司复工复产提供坚实保障。广西久保电路有限公司厂长何念聪：
4: 复工的情况是占75%左右。政府这一边呢，帮我们及时的联系一些变压器这一块啊，通电啊，然后水这一边也在帮我们去追，基本上也算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谢燕燕报道。洪灾过后，我市有序转入过渡安置与灾后重建阶段。针对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活物资需求，秦塘区创新救助方式，引入移动应急超市帮扶模式，便统一配发物资为群众按需自选，让灾后救助更精准、更暖心。7月16日，秦塘区三里镇集塘村望六屯的村口空地上，一辆满载物资的货车静静停靠，大米、食用油、面条、调味品、洗护消杀用品、日用百货等物资整齐摆放。村民们签到领取面值200元的爱心消费券，在货架前仔细挑选自家最需要的东西。秦塘区三里镇集塘村望六屯村民李女士：
5: 挑了油米啊，这些面条啊，然后酱油这些啊，价格便宜很多，实惠很多。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秦塘区三里镇受灾严重，许多群众房屋、农作物、家具家电及日常生活用品大面积被洪水浸泡损毁，群众生活物资短缺问题突出。为精准对接群众所需，在应急管理部政策协同机制支持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爱德基金会联动地方政府、本地商超，在秦塘区落地移动应急超市救助新模式。秦塘区委社会工作部干部马艳梅：
6: 望六屯大概有380多户人家，我们每户发放这个200块的面值的消费券，联系了皓业百货超市这边来到现场，可以让村民根据家里的物资的紧缺情况啊、受灾情况啊，来选择他们自己想要的这些商品。
2: 皓业百货秦塘店店长秦淑燕：
7: 3天吧，我们会去到各个村屯做这种公益吧，一个屯70万左右的一个物资生活用品。
2: 据了解，移动应急超市 借鉴人道援助、现金救助理念，通过政企社多方联动，既保障受灾群众有尊严、自主化获取物资，也带动本地商户恢复经营，激活基层民生微循环。目前，该应急超市帮扶模式已在广西七个重灾村屯落地实施。爱德基金会项目主管崔亚洲：
8: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和社会力量和企业参与进来，一起加入这个爱心超市、应急超市的一个建设，让更多的村民、受灾的村民能够拿到他们需要的物品和物资，能够解决他们最紧急的一些问题和需求。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报道。洪涝灾情发生后，共青团市委迅速集结青年志愿力量，奋战在物资保障、灾后帮扶一线，以青春担当助力全市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近段时间，在市博物馆里，大批的青年志愿者有序开展物资搬运、管理与分配工作，用青春热忱投身抗洪救灾志愿服务中，为保障物资稳定供应献出力量。志愿者贵港市高级中学学生韦君宇：
9: 我是一名高中刚刚毕业的学生，从八号一直做到今天，搬运过上百件物资、上万瓶水，也发现了全国各地都在支援我们的广西。我们青年应该在冲在抗洪抗灾的第一线。
2: 灾情发生后，团市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建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服务队，动员团员青年志愿者投入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助力复工复产和为受灾青少年提供心理疏导。在物资筹措方面，积极争取上级防汛救灾资金50余万元，划拨市本级团费5万元，专项支持县市区团委开展防汛工作。联合青联、团属协会、爱心企业、壹基金等社会力量，募集饮用水、食品、消杀用品、清淤器械等物资，总价值1150万余元。在抗洪救灾各条战线上，青年力量协同作战，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迎难而上、勇挑重担的良好风貌，以青春力量筑牢安全防线。团市委学校少年和权益部希望工程办公室部长韦小雄：
10: 累计组建青年突击队155支，青年志愿服务队1009支，动员20000名团员青年志愿者投入一线。我们重点围绕清淤消杀、设备抢修、物资保障和暖心服务等四个方面，开展我们灾后重建工作。
2: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1: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今日关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关注，我是主持人冰璇。2026年7月，贵港遭遇罕见洪涝灾害，在这场洪水当中，有一个人的故事让很多人感动。他一个人靠着一条没有动力的皮划艇，3天时间在洪水中浸泡了20多个小时，救下了将近100人。他叫姚胜邦，来自广西阳翔集团。今天呢，姚大哥来到了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说说他的故事。
2: 进入那个区域的时候，水会越来越深，目的地1公里这样，水位已经上到我的这个颈脖这个位置了。
1: 姚大哥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姚胜邦，我是河池人，来到贵港20年。
1: 欢迎欢迎姚大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知道呢，姚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外号叫姚船长，这个外号是因为这一次洪灾事件救人这个事件之后才有的这个名字吗？还是之前就有了？
2: 也是这次救援之后才帮我起了一个这个名字，
1: 就叫您姚船长。
2: 对，
1: 用了3天时间救下了近100人，我觉得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实至名归。所以想要回忆一下这一次洪灾的第一天，7月7号凌晨，您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发现窗外的这个雨势很大了，有点不太对劲了？
2: 就是自己卧室的空调突然断电，温度升高，就发现整个家庭是没有电了。我就走出阳台出去看了一下，这个时候雨也是下得非常大的。
1: 您走出阳台看的时候，您小区周边的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积水的情况？
2: 我们是住好港花亭嘛，平时北门这条路是没有的，但是我去看的时候，北门跟这个迎宾大道水已经是非常的深了。之前我是备有一艘船，是为了临时说出去游玩用的，但是一直也没用过，也不知道这个船到底能经不经过这个风波，所以说第二天早上我也是拿这个船出去试了一下。
1: 您是第二天才划船出去的，水那个时候已经到哪里了？
2: 我们下小区的楼的时候，水已经到基本上到腰部这里，这个就是小区周边的，但是像京港大道那些肯定就不止这个水位了，应该都会到胸口以上了。
1: 所以在第一天洪灾的第一天，你们家已经是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
2: 对。
1: 然后手机有信号吗？
2: 没有。
1: 等于说跟外界差不多断联的状态。
2: 对，发信息也是发不出去的。实际上就是当天只是说当时是凌晨4点，还天比较黑嘛。我就等到天亮了才出发而已嘛。
1: 所以当时您出发的第一站是去到了哪里？
2: 就往学校这边走吧，因为这边当时说有一个人被困在那个一个加工厂的房顶上。
1: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呢？
2: 有一个人他住我小区附近，我们下去的时候他看见我有船，他就这样说，我就过去，但是他也不会游泳，他就

0: 跟我说，其实我儿子以前读初中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学校读的，所以我真的对那一片的领域也比较熟，然后我就直接过去了。
1: 所以当时是您自己一个人划着船？
0: 对，学校的对面那里。
1: 去到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
0: 实际刚开始我们从那个迎宾大道进去的时候，我一路都还是可以走着推着那个船过去，然后进入那个区域的时候水会越来越深，后面直到水到胸口以上的时候，我才能爬上那个船然后再滑进去，大概还距离目的地1公里，这样就是只能靠滑进去了，就是说水位已经上到我的这个颈脖这个位置了，
1: 就是说越靠近水位是越深的。
0: 对，进去是学校对面的一个工厂，进去的时候水已经到屋檐那个位置了，然后呢他只能坐到屋檐瓦顶上在那里等待，所以我们过去的时候就把它放到船上搭出来了。
1: 您那个船是无动力的嘛，全靠您手动去划船，您划船的这个过程大概是划了多久？体力上能够坚持得下来吗？
0: 累的话就是稍微轻点动，只是那个速度就会很慢，一般都是40分钟，这样就可能要休息一下，不抢速度就暂停休息一下，又休息几分钟，又再继续滑嘛，只要滑到自己能站到水位能站得下来的就不用滑了，就直接下来就推就走了。
1: 对，所以下来在洪水当中推着船走可能还比在上面划船可能要更省体力一些。
0: 一个是省体力，第二个是时间也快啊，如果在上面划了，像这种速度肯定不比走路的快嘛，所以说只要那个水位我能站得起来的我都会直接下来就直接推着走了。我个人是没有犹豫过的，我老婆就说，你就看安全吧，在阳台看着那个大雨，自己楼下都有人在那里喊的话，你不可能不去的。
1: 这就是您当天救出的第一位被困人员。那之后从这个港北二中对面的这个加工厂转移出被困人员之后，那下一步您又往哪里？
0: 因为我住这个地方所有周边几乎都是淹没了嘛，就在这些道路上来来去去的，有时候啊我要去那边送了，去那边之后也有人说又要去哪里，反正没有停的时间，基本上都会有人说啊我要去哪里去哪里，要过哪里，也没有目的地，这个时候去那里我就送了去那里，去到那边，那边又有想回的，也有想出去的，特别就是在水深的那些都是想转移出浅一点的地方嘛，都是这样转来转去的嘛。
1: 那您有留意过就是您的那一艘船最大的这个载重量载了多少个人吗？
0: 当时我买的时候它是载重量是4个成年人2个小孩，出发之前我们是有想过的，但肯定不管你怎么做你要从安全角度考虑啊。我就是最多大4个人，基本上不管你大的还是小的我都是这样。
1: 但是4个人的重量对于您来说那划船划起来就更费劲了。
0: 实际上除了就是很深的那个地方基本上我都是用推，自己人在下面推让他们坐，包括我们运输这些很多也是一个家庭出来的，他有一些像那些男的跟我体格一样的，就是把小孩老的放在上面，我们两个一起推，
1: 跟您一起推，
0: 对，就是这样转运呢就比较快嘛。
1: 那您自己有没有做一些什么安全上的防护呢？比如说什么救生衣啊或者是一些游泳圈啊什么的，因为您说这个洪水高的时候水位都已经到你脖子这了，还是挺危险的。
0: 说实话我是觉得刚开始我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没有这么深的水，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水性再加上这个短暂的游一下的话估计我任何不用带，如果你带游泳衣又带游泳圈你的行动就会很阻碍，而且速度就会很慢，所以我当时我是什么没带，我个人是没有犹豫过的。我老婆就说，你就看安全吧，能找个伴就找个伴。当时我也没有想过水有这么深，觉得我个人的话我只要有这艘船不去那个水很急的地方我肯定能保证我自己的，我就冲着这一点我就出去了。像我们这种在阳台看着那个大雨然后又看着那个路边自己楼下都有人在那里喊的话，你不可能不去的，换我这个性格就是这样，
1: 就内心的一种责任感，我就要做这件事情，我就要去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关注。
0: 中午都没吃啊？
1: 都不吃饭？
0: 都不吃饭，我就是吃一餐。
1: 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刻的？
0: 实际上还是那老奶奶帮我绑那个船的红绳的时候，

0: 我还听说在迎宾大道的那一次是一个比较危急的一个情况，具体能讲一讲吗？
1: 就是我小区附近有一家人想去华泰嘛，华泰观顶，他那里就是
0: 华泰那边也是被水淹了，好像
1: 华泰他是有一个地方是没有被水淹，只有那个地方是有电的。然后他们知道，他们就想过那边。我们是从好港华亭过那边的话，必须过迎宾大道。然后迎宾大道那里与木兰河那一条路是有一个排水沟，当时我跟她老公一起推的时候，感觉那条水沟是水流比较急。然后我们就不敢过，不敢过的话，我们就停在体育中心的靠边的这个墙边，我就让他们在那里等了一下，我就想走上去上面平台看一下哪个水位比较水流不急，然后就想从那里过。当我爬上二楼的时候，我看见在右手边就有一对那个消防专门救援的人。我也过去沟通他们一下，想让他们帮我们渡过这一个迎宾大道这里。后续他们也是过来了，直接把我们的人全部移到他们的船上，他们还想这样我们一起上船。我说我们的水性应该是不用上船，
0: 你还要救人，你还是要去救人。
1: 后面就是送他们到对面之后，我又去下一个地方了。
0: 有这么多，面对这么多的求助，您是怎么样排一个先后顺序，救谁不救谁，您是怎么样抉择的呢？
1: 实际上说，像我们在道路上不断的去奔波的时候，很多经过小区啊那些，凡是他们讲顺便帮我运一下，我说现在目前你们还是在安全的地带的话，可以稍微等一天，是吧？家里面有吃有零食有水有吃的，就稍微等一下。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您还是蛮理智的，这个。
1: 对啊，因为我自己出来了这么几个小时的这个经验，已经告诉我，不是说我想转移就能转移，而且人一多你就忙的话，你肯定也不行，
0: 更容易乱。
1: 对，所以我是想着，只要你是安全的人员，就先等待，到时候政府这边也会出更大的这个力量来
0: 救
1: 援，都是这样回答他们。
0: 总共的救援的一共持续了多长时间？从7月7号凌晨开始，
1: 我基本上都是每天的7:15这样就出发，直到晚上的7点左右。
0: 那您的自己的补给，您的休息，您怎么解决呢？
1: 我没吃啊，中午都没吃啊，
0: 都不吃饭，
1: 都不吃饭，
0: 早上到晚上，
1: 是，我就是吃一餐。
0: 那你的体力怎么支撑呢？你还要救人。
1: 其实那时候也没有感觉这个，有时候就是搭人家的时候，可能就哎，他们手上拿有一些包子啊什么的，随便得一个吧就塞，没有就算了。
0: 那你回想救援的那三天，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1: 实际上还是那老奶奶帮我绑那个船的红绳的时候，也意味着，哎。这个
0: 哦，他给你绑了一个红绳，也是希望你能够平安在这一次救援当中。
1: 对，我看见他走到水中间的时候，他不敢走的是扶着那个树枝的时候，后面我把他移到68村水比较浅的地方的时候，他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些现金跟鸡蛋出来，硬说放在我船上，
0: 为了感谢你。
1: 对，那时候我感觉是很骄傲也很感动，这个钱我肯定是不能要。
0: 有遇到一些不理智的人吗？
1: 讲实话，本来我这个人再加上这面相也比较凶，我不接纳的人也不敢上我的船。在那个就是妇幼前面这个桥底的时候，当时有一帮人都想上，我说只能带4个，老的最优先，妇女小孩。我看了上了4个之后，我觉得还可以上2个的时候，当时有2个年轻的想直接上，我就直接不给他们上，因为我还是要原则是就比较体弱的。其实在这种事情上，在路上肯定是碰到有一些不一定按你的原则去走的，这种也怕不安全。送那6个人过去，我都是靠自己油推过去的，那里花的时间是最长的了。
0: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1: 应该是50几分钟，才走了1公里多一点。
0: 就是靠您在后面慢慢推，推着走，
1: 油推着走。
0: 哦，天哪，太辛苦了，真的太佩服您了，向您致敬。这一艘救了这么多人命的船现在在哪里？
1: 连续坚持到昨天吧，我就才叫他把气给放了。
0: 危急的时刻也好，您还会再挺身而出吗？
1: 实话，经过这一次的这个经历来说，如果是说
0: 您刚才说您是河池人，来到贵港之后就一直在洋相工作，到今年有将近
1: 20年
0: 的时间了，一直在洋相。是一直在同一个岗位吗？还是说不同的岗位都有尝试过？
1: 前面15年的话，每一年换一个岗位。我做的这个

0: 岗位，我是想学下个岗位。当时那时候还很年轻，只要我本岗位的这个工作清闲的时候，我就学下个岗位。基本上一年到一年半，我都是换一个岗位。
1: 是您自己主动向上级申请，我说想要转岗。
0: 对，一个是工作的这个改进嘛，第二个就是工资的这个待遇。
1: 嗯，
0: 我们公司的平台还是比较好的，只要你有这个能力，你一下子能兼任下来，他还是给予这个平台。为什么在公司能留这么久？实际上来说，就算我没有这艘船哦，
1: 嗯，
0: 如果我出不去的话，那
1: 公司也会救。
0: 公司也会救。实际上我们是没有信号，但是公司组织的这一次救援，比我想象的就大得更多。陆陆续续组织了将近有5天，现在都还有一些一样在这个救援的道路上。整个公司接近了1100万左右吧。其实我也想着，我还是跟着公司一起去救援的话，可能价值更大一点。但是我属于失联状态，我也联系不上。我就做我自己的事吧。
1: 所以您在这边靠您的力量，也尽可能的去救更多的被困的群众。公司也在以公司的立场、公司的角度，用公司的方式去救更多的人。所以在7月9号的下午雨停了，您是可以回到工作岗位的那一刻，您有什么样的感觉？
0: 的确，那时候才感觉很疲惫，是有点累。但是回想了每一个细节来说，自己还是感觉蛮骄傲的。因为我们自己公司内部也受了一些水灾嘛，
1: 嗯，
0: 包括我们自己项目设计的这个主场设备也是被水淹没了。后续的这几天都是根据这个公司的部署去慢慢的去恢复生产能力嘛。
1: 又说回这个救援，每天10几个小时泡在水里，救援完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适应吗？
0: 基本上没有，但是我呢就是每天回到之后我都是必须要喝一点高度酒来
1: 驱寒、嗯、
0: 对，然后老婆煮一点这个姜汤水。我基本上就是一睡就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又精神了又出发，连续2-3天晚上都是这样。
1: 那有人说您是孤胆船长，说您是英雄，你怎么看？
0: 其实现在这种讲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我只是说当时我觉得这么恶劣的环境，我就觉得我出去我能做一些自己安全以内的事，或者能帮助人家。但是人家这样说我也觉得比较尴尬，我本来出去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想法，包括朋友也有一些也叫我帮转移的，他们的家人啊也有啊，能接的就接。在去的路程中我就看见被困的人，我就顺带搭了到下一层、他的目标是哪里我就送去哪里，送完在那里有人就要去别的地方我就顺搭一下，都是这样来来回回、所有的事都没有规划。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到英雄这两个字觉得特别的伟大，但其实英雄他也不是天生就是英雄，就是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做了不平凡的事情，所以就让人特别的感动，也给很多人这种向上的积极的这种力量。这一艘救了这么多人命的船现在在哪里？有被好好的保管吗？
0: 我第3天下午的时候我出来的时候看见那人也比较少了嘛，而且政府救援的力量也比我们大得多，基本上每一条路上都有带动力的船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这艘船应该是可以休息了。我没让他去很远的地方，也没有把那个气排了，我就是找了一个朋友家，
1: 嗯，
0: 连续坚持到昨天嘛，我就才叫他把气给放了，因为没有人通知再用这个船了，
1: 还是随时准备着要去救援、要再发挥它的作用跟力量。
0: 对，
1: 这一艘船在经历了这么多天救了这么多人之后，它这个船的还是完好无损吗？
0: 底部穿了2个窿、但是它是2层的，刚好那时候是加厚层买2层、没有渗水到上面。
1: 嗯，看这个船也是很争气的一艘船，救命船。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当然谁都不想啊，但如果说还有这样的就是洪灾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危急的时刻也好，您还会再挺身而出吗？
0: 实话经过这一次的这个经历来说，如果是说再次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个人肯定还是会出去，但是我的方式方法的话肯定是优先还是跟公司联系上、组织更大的这个救援队，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这些就会更好一点，
1: 用更大的力量就能够救更多的人。
0: 对对对，
1: 好的，非常感谢姚船长，感谢姚大哥 在这一场洪水当中，他一个人一艘船三天救下了近百人。姚船长他说他不是英雄，只是一个看到有需要就去帮忙的一个普通人。那艘划破洪水的皮划艇，那些在危难当中伸出的援手，那份能帮就帮的朴素信念，也都将成为这座城市不可磨灭的记忆。非常感谢姚大哥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睁眼宣誓，自觉为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花火》。不知在什么时候，内地歌手王子明的歌声就突然间闯进了我的耳朵里，于是就顺便记住了这个声音非常干净的歌手。可能现在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名字，这很正常，因为他现在好像还是那么的不红不紫，许久都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要知道当初他可是广州天地人力推的一位唱将，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还是非常具有实力的。多年前搜他的歌，无意当中发现了这一首《花火》，是翻唱自梁咏琪。极其简单的配乐，再加上剔透的声音，一切都仿佛是铅华洗净，让人久久地沉浸在其中。一起来听到王子明《花火》。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0: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城里的月光》。

这是许美静经典的歌曲《城里的月光》。1995年，21岁的她刚刚出道，就受到了李宗盛的关注，并邀请她加入滚石唱片，但许美静却婉言地拒绝了。她的理由很简单，只是为了能够和新加坡的音乐创作人陈嘉明合作。于是在陈嘉明的创作和坚持下，推出了包括这首歌在内的专辑《遗憾》。歌曲的粤语版《月光光》也是由许美静演唱。城里的月光是为了配合当年的中秋佳节，花好月圆人团聚为主题创作的歌曲，是一首很温暖的歌，也是许美静不多的温情励志作品之一。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早已经不再流行的歌曲，有时候会觉得记忆慢慢的变淡了，可是当旋律再一次在耳边响起时，回忆还是那么的清晰，岁月模糊的只是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留下的都成为了珍贵的画面。不过每当想到许美静和陈嘉明的那一段为爱痴狂的情感故事，就会给这一首歌增加了一份遗憾的氛围。时隔多年，许美静再一度的出现在观众的视线中，是在央视的中秋晚会上，依旧是耳熟能详的《城里的月光》，只是她的表情中多了一些温情的成分。都过去了，也该放下了吧。接下来听歌，许美静，《城里的月光》，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

0: 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剧透，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
0: 气象预报，
7: 贵港今天白天阵雨转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气温是26到32摄氏度，有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为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

0: 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对，习近平，
6: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9: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0: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1: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5: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7: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7: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8: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9: 我们是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8: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20: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8: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1: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 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

0: 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3: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访阁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3: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5: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3: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6: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了，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6: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3: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7: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阿尔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2: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强调，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以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推进灾后重建工作。陈刚主持，韦涛、孙大伟出席。
1: 2026年助力贵商贵企出海交流会在南宁举行。
2: 衡州清淤工作全速推进，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开展灾后重建。
1: 贵港衡州开通绿色理赔通道，为民纾困。
2: 我区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听取我区近期抗洪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穿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全过程，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抓紧抓实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任务，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以赴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区部分地区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抗洪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工作组到广西现场指导推动工作，中央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指导支持，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支援。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扛起抗洪救灾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面加强统筹协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行动，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助等各项工作。目前抗洪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形势严峻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领导干部要到现场一线指挥调度，克服万难，担当作为，持续攻坚、倒排工期，加速推进陆电水网基础设施修复，持续开展淤泥清理、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毫不松懈，继续抓好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同时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集中强降雨、暴雨天气，要完善机制，以极限思维建立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预案体系，健全科学精准预警机制、高效顺畅校应机制、坚强有力指挥机制。

0: 充足完备保障机制，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以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全面开展水库安全督汛、消防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对并险水库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加快开展整改整治，同步做好消防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理，及时转移群众，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即事即办，定方向、定目标、定期限，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加强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统一标准、统一要求，防止松散乱差，加快推进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重建各项工作。要加强统筹，主动向上对接汇报，争取指导，多措并举打通资金筹措渠道，强化灾后重建资金保障。要强化协同联动，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形成全区上下齐努力、各方共支援的灾后恢复重建强大合力。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南宁市、贵港市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1: 广西台消息，7月17号至18号，以贵港携手向海图强为主题的2026年助力贵商贵企出海交流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交流会并致辞，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做视频致辞，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方光华出席交流会并致辞。孙大伟向关心支持广西抗洪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的各界人士表达谢意。他表示，近年来贵港交流合作持续深化，贵商贵企要抢抓时代机遇，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服务广西构建内外联动的开放型产业生态。希望贵港持续扩大合作领域，共同开拓东盟市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家超在视频致辞中表示，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贵商贵企拓展海外业务的理想门户。香港已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企业以香港为起航首站，开拓海外市场。期待贵商贵企与香港企业拼船出海，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方光华表示，广西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开放发展机遇，希望广大民营企业把握发展大势，坚定发展信心，增强战略定力，敢闯敢拼，拓展开放发展新视野，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构建贵商海外发展新格局。交流会上发布了服务广西民营企业出海联合行动计划，贵港两地相关商协会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工商联商务厅和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负责人做主旨发言，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专业服务供应商等相关负责人做专题分享。会议期间还举办了潮聚广西、链动全球、潮商广西对接会等活动。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会见出席交流会的主要嘉宾并主持开幕会，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参加相关活动。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单位、香港重要商协会负责人及贵粤港澳地区企业家、区直相关单位负责人等200余人参加交流会。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目前，衡州市镇龙乡通往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云表镇、孝乙镇大部积水渐退，多个村的水电陆续恢复，清淤作业进入大总工阶段，广大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开展灾后重建。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邓俊宇的报道。
3: 我所在的位置是在横州市孝乙镇的临江村，村民和志愿者正在合力的清淤，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4: 7月17号上午，记者在临江村尾苏马村文化中心广场看到，广大干部群众正用铲子将路面淤泥杂物一点一点铲入铲斗，集中堆放后，铲车再集中转运。现场志愿者谢芊芊是附近百合镇的老师，小。

0: 小的身板却干劲十足。
1: 我们从8:30到这里清理操场的淤泥，还有那个小学，我们在做这个排水，因为这里有一个水道嘛，淤水它肯定是要排出来的，才能把那个泥铲完。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尽快的恢复他们原来的生活。
0: 衡州本地的铲车师傅潘先生开着自己的铲车到灾区救灾，他已经连续奋战了10天。
2: 我们洪水退的第一天就过来了，我们先去云表，别的很远的地方的朋友都过来了，那我们本地的肯定要过来尽一份力吧。
0: 辽宁阜新女挖机手林平也在现场与志愿者们一起清淤，他说广西人的团结让他感触很深，希望衡州早日恢复烟火气。
3: 知道广西受这灾害，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我们决定把所有的淤泥全部都给清理好，争取让他们早一点重建家园。结束之后，我还会再回来，以一个旅游的方式过来的。
0: 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衡州市孝宇镇临江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黄天健都会带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现场的志愿者群众一起开展清淤工作，只为尽快恢复村道的干净整洁，加快后续灾后重建的进度。
4: 我们临江村委分4个镇南村嘛，每个村都有几百人，最好有400-500人出来，这样子东南宁上面还有雍宁上面都有人下来支援我们，经济的进度还是蛮可以的，感谢他们吧，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0: 在临江村委苏马村文化中心清淤点附近，南宁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在临时食堂热火朝天的分装盒饭，
5: 有碎肉玉米，有炸弹，还有青菜，2药1送。
0: 他们负责给受灾群众、清淤志愿者、消杀防疫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提供新鲜餐食，每天的菜色都不重样。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副队长何力。
6: 来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是每天400份，现在已经达到了每天有1400份，那些餐食就是合理搭配吧。你比如说我们昨天是炒鸡，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会换一下伙食，让那些受灾群众还有一些进来救援的工作人员吃得安心嘛。
7: 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性强降雨影响，贵港、衡州市多地出现严重内涝、车辆被泡、房屋受损等灾情，各地相关部门、保险机构迅速行动，高效推进灾后理赔服务，全力帮助受灾群众减少财产损失。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8: 灾情发生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贵港监管分局迅速启动重大灾害事故金融应急响应机制，指导保险机构在受灾严重区域设立22个线下理赔应急服务点，实现救援、查勘、定损、理赔就近联动、快速响应，并指导保险公司开通绿色通道，实现小额车险、家财险案件当日报案、当日定损、当日赔付。在贵港市人保财险快速理赔服务点，受损车主杨先生刚刚办完最后一道手续，从确认车辆达到全损标准到签字领款总共用13天，在这过程中他几乎没有操过心。
9: 现在已经把资料全部提交给他们了，合同上面也写有赔付我40多万，我签字那就生效了，我也认可这个金额，也挽回了部分的损失。
8: 记者了解到，在办理理赔时，人保财险进一步简化理赔资料，不断提速接案、查勘、定损、赔付的全流程服务，通过快查快赔、预赔先行，进一步压缩处置耗时，积极帮助客户减轻复工复产的压力，维持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保险贵港市分公司副总经理苏辉远：
10: 我们对受灾企业和农户、水淹车等支付先行预赔，客户保存好现场受损影像资料，可以向我们申请，接到申请后我们会根据预估损失提前拨付一定额度的赔款，对于大灾案件小额损失我们当场定损发起赔付，积极帮助客户减轻复工复产的压力。
8: 据统计，截至7月16号，贵港市保险机构因台风美沙克接保险理赔报案累计1.8336万件，总估损金额8.24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1.18亿元。下一步，贵港市相关部门将坚持特事特办、即事即办原则，督导保险公司做好灾后保险服务工作，全面摸排重点领域受灾及保险标的受损情况，继续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手续，优化理赔流程，做到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合理预赔。 在本轮洪灾中，衡州市云表镇受灾严重，不少车辆在洪灾中受损，洪水退去，多家保险公司迅速行动，设立云表镇警保联动临时救援服务。

0: 点，依托车险大灾行业互认机制，实现防御互认、勘查互认、施救互认、定损互认全覆盖，让理赔从快从简。这几天在衡州市云表镇警保联动临时救援服务点，陆续有群众前来办理受灾车辆理赔业务。面对群众的问题，服务点的工作人员都会一一耐心解答。据了解，定损完成后，各保险公司会第一时间联系受灾车辆车主办理理赔手续。
1: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报道。7月16号，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纪念大会在南宁举办。在全区援外医疗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20个集体和201名个人，在会上获表扬通报。50年来，广西始终把援外医疗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不断改革创新，优化医疗队选派机制，并与两国卫生部门开展公共卫生合作，为受援国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一代代广西医疗队员克服重重考验，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赢得受援国政府和当地人民的高度赞誉，是当之无愧的白衣外交官。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同非洲领导人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系列活动入选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清单。50年来，广西累计向尼日尔派出医疗队25批次，786人次；向科摩罗派出医疗队17批次，183人次，共计服务两国民众超240万人次，培训当地医务人员4.8万人次。多批次队伍荣获尼日尔共和国卫生荣誉勋章、科摩罗绿星月骑士勋章等国家级荣誉，用实干赢得高度认可，彰显广西担当与中国大爱。会上，自治区人民医院乔世辉、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钟日胜作为援外医疗队员代表，分享了自己多次参与援非医疗工作的经历。尼日尔驻华大使加尔巴塞尼、科摩罗驻华大使馆参赞桑巴乌马哈米杜拉菲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自治区和14个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曾寿梅报道。共叙山海情谊，共谋工会发展，共话美好未来。近日，2026年广西与老挝五省工会服务职工能力建设主题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也是老挝中央工会联合会成立70周年。当天的活动以深化交流、传承友谊、共创未来为主题，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老挝中央工会联合会办公厅指导，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与老挝万象省、华潘省、波里坎塞省、沙湾拿吉省、萨拉湾省工会联合会共同主办。举办这次活动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联合声明精神，聚焦工会服务职工能力建设与职工文化交流两大主题，搭建两国工会组织及职工群体互学互鉴的坚实平台，助力新时代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活动上，自治区总工会与老挝万象省工会联合会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双方的交流合作迈入机制化、常态化的崭新阶段，为今后在工会干部培训、技术技能提升、职工文化交流等重点领域开展更深层次、更富成效的合作筑牢根基。当天，与会人员参观了广西与老挝五省工会工作、职工技能创新、广西智能制造集成成果展，与广西的大国工匠、广西工匠等技能人才进行深入交流，共话友谊，领略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匠心与智慧。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7月17号，2026年广西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式启动。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广西，将陆续投递到南宁、柳州、贺州等地考生。

0: 手中。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小荣、通讯员谢向炫的报道。
1: 喂，你好，我这边是中国邮政。您这边的那个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你们家楼下了。
0: 17号上午10点，南宁市邮政分公司铜鼓岭投揽部投揽员韦强郑重地将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递交到考生刘同学手中。作为今年广西首批收到普通高考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刘同学略显激动。
2: 我希望我将来能够踏实我的理论知识，然后同时参与一些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说去博物馆当一些志愿者啊之类的，希望为国家的这个中华传统艺术传播做出一些贡献。
0: 7月中旬至8月中旬，广西各地将迎来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投递高峰。为确保今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平稳有序进行，在收寄环节，邮政部门采取录取通知书字样专用封套、预制式详情单四联单，同时积极与高校沟通，提供完整明纸信息，提高收寄效率，对高校提供的有效信息不全的及时补齐，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在内部处理环节，为高考录取通知书开辟绿色通道，对邮件进行优先处理，单独封带操作，全部执行专人专区单封单交操作，全过程严格执行，对应客户原因无法正常投交的，会存局保管，约定再投。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市分公司速递部副经理罗娜：
3: 我们揽投员上门之前会做好这个信息的提醒及预约提醒考生准备好准考证以及身份证，安全的及时的送上门，做好这个全程的保障。
0: 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受灾区域，中国邮政广西分公司升级寄递防护举措，实时监测灾区路况动态，动态调整发运计划，灵活组织邮件接驳，对县乡受阻邮路采取分段接驳、就近中转的方式，将邮件转运至安全网点，规范分拣保存。待辖区路况恢复，具备投递条件后，第一时间开展上门派送工作，全力保障受灾区域考生录取通知书安全送达。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市分公司速递部副经理罗娜：
3: 在衡州市、宾阳县等灾区，我们同时会把录取通知书的这些邮件做好保护的信封以及这个防水袋，做好这个防潮的工作，做好这个中转环节的管控，对邮路实时进行一个监控。如果遇到有洪汛受灾区域，我们会把邮件中转转运到安全的位置。
0: 提醒考生可通过邮政 EMS 微信公众号、官网及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凭准考证号、手机号或邮件号查询物流信息。邮政还将在收寄、投递预告、妥投签收三个环节为考生发送定制短信，告知邮件号，提示准备证件、签收后情况。
4: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为切实做好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精准服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力保障我区学子顺利入学、安心求学，自治区社区市县三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联合全区各高校全面开展学生资助咨询热线，为学生及家长提供政策解读、流程指导、问题答疑等一站式助学服务。此次咨询热线开通周期为2026年7月15号至9月30号，服务期间，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安排专人专线值守，确保来电高效接听，问题精准回应，诉求妥善处置。同时，全区各社区市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同步开通本地咨询热线，构建自治区统筹、市县落地、高校联动的三级咨询服务体系，实现咨询服务全覆盖无死角。针对今年广西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部分家庭因灾致困的情况，各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于7月至8月专门开通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对因洪涝灾害导致家庭财产受损、经济困难的在读高校学生及大学新生执行优先咨询、优先审核、优先办理的专项帮扶机制。受灾学生可通过本地资助热线求助，各级学生 方资助部门将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审批环节，主动对接，精准摸排受灾学生家庭情况，一对一提供办贷指导，全力保障受灾学子的贷款额度需求，确保

0: 当代近代。
1: 广西台消息，7月17号，记者从自治区中医药局了解到，广西夏季洪涝灾后常见疾病中医药壮阳医药预案方案2026年版正式发布，指导全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充分发挥中医药壮阳医药特色优势，守护大众健康。当前正值夏季，环境高温高湿，洪涝灾害过后，部分人群因涉水受凉、紧张疲劳、肌保失调等，易导致机体正气受损，感受外邪。为此，自治区中医药局组织专家根据广西夏季洪涝灾后常见疾病的特点，及时制定并发布方案。方案针对中暑、感冒、泄泻、皮肤类疾病等有不同症状的人群，分别推荐了内服中药茶饮方、外用洗剂和香囊药方。专家提醒，使用方案推荐的茶饮或方药前，应咨询医师。药物过敏者禁用，如出现发热、头痛、肌肉及关节痛、皮疹等症状时，应及时就医。7岁以下儿童服用方案中推荐方药时，应遵医嘱减量。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剑。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爱芒果。
3: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3: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事，
12: 直到我的痛，
11: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3: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

0: 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